0: That's
1: どっちでもな。
0: 饭吃的干嘛不
1: 要不要吃饭好饭茶
2: 茶的话很好很好很好现在我觉得很好没
0: 有手机不手机不手
1: 机不手机不手机
0: 啊